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想减肥，早餐该怎么吃呢？
2: 想减肥的人应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但是不能减少食物种类和营养。早餐可以以液体食物为主，比如稀饭、豆浆等，首选营养密度高、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固体食物要限量，可以吃鲜玉米、红薯代替部分主食。早餐尽量不吃油条、油饼等，以免摄入过多的脂肪。蔬菜适宜凉拌、白灼，而早餐的水果不要用果汁代替。最重要的是吃够蛋白质类食物，比如牛奶、鸡蛋、牛肉等等，而鸡蛋最好是水煮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洞。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哎，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自肾。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折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自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哈、啊、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自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
3: 是
2: 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内向的人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呢？
2: 与看电影、听音乐这样的输入型的爱好不同，输出型的爱好强调向外的创造和表达，比如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一类爱好能够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帮助内向的朋友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感受。随着作品的积累与进步，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向和外向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言行模式和关注点，获得能量的来源也不一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啊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宇宙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鲜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敖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4:00，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丽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15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7: 享受惬意。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6。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吃完午饭要出门走走呢？
2: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午餐后散步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并且提高对工作的积极性。研究团队通过对情绪数据资料的比较发现，午饭后散步30分钟就能让人的主观情绪产生积极的变化。实验中的受试者一致表示压力感减轻，散步后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这是因为户外运动能够自动帮助大脑放松，从而让我们的精力更加集中。从生理层面来看，户外散步能够增加体内的含氧量，改善体态和促进血液循环。自然光线会对大脑形成刺激，增加维生素 D 的含量。可以说，午后散步是一天当中最解压的时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金九银十，一年里最忙碌的两个月来了，大家在忙着冲业绩赶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身体。说到底，拼到最后，拼的就是健康。今天给听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重磅回归了。今年呢，是因为天气原因海参减产，之前呢一直缺货，还受到了涨价通知。不过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守住了福利价，给大家带来这款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的高档海参礼盒。礼盒里面足足100根大连辽刺参，寓意着百事百顺。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专场直降4500元，现在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20根，到手一共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元，这个价格真的很少见。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速发海参，而不是传统的淡干海参呢？这款是淡干海参5.0版本，精选的是大连原产地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营养保留得更好。还有三大升级，首先呢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损耗大，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艺，鲜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再用航天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烟无水，没有额外添加，牢牢锁住海参本身的营养。其次呢是数量升级，100根的大包装，加量不加价，还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整整1周，这款冷水浸泡最少24小时就行，免蒸免煮，泡好直接吃，省时又省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答谢恩师，这款礼盒都非常的合适。3套独立分装，一份预算就能送出3份人情，收到不满意支持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安心。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秒拍秒付了，1499元到手100根，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0根，单根低至12.5元，每天一根海参，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名额有限，抓紧拼手速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0: 享受惬意。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糯玉米居然是升糖大户。
2: 很多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性相当于升血糖很猛。而糯玉米就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的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时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才能做到营养均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您是不是也觉得金九银十忙归忙，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专场终于重磅回归了。咱们这款海参那可是正宗的大连原产辽刺参，俗话说海参产辽者良，吃海参就得吃大连的。而且咱们选的可是头茬春参，海参冬眠一整个冬天，攒足了营养和能量，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特别足，还是国标特级品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速发海参和传统的淡干海参有啥区别呢？您听好了，咱们这款是淡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三大升级样样都硬。第一，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海参要经过九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特别严重。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三道工序，先生煮熟后速冻，再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级别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营养牢牢锁住。第二，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而且分成两个礼盒独立分装。马上过节了，一份预算能送两家人情，是不是特别划算？第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等整整一周，太费劲了。咱们这款冷水泡24小时就能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有手就行。早上泡上，第二天就能吃，省心又省事儿。再来说说价格，线下同款5999元100根，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中秋国庆专场限时2.5折的秒杀，直降4000多块，现在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0根，到手一共120根，单根算下来才12.5块，每天花12.5块就能给身体打好底子，换季少生病。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逢年过节送人情，都特别有面子。收到不满意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完全放心。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秒杀1499元，把健康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是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您是不是也觉得金九银十忙归忙，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专场终于重磅回归了。咱们这款海参那可是正宗的大连原产辽刺参，俗话说海参产辽者良，吃海参就得吃大连的，而且咱们选的可是头茬春参，海参冬眠一整个冬天，攒足了营养和能量，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特别足，还是国标特级品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速发海参和传统的蛋干海参有啥区别呢？您听好了，咱们这款是蛋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三大升级样样都硬。第一，营养升级，传统的蛋干海参要经过九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特别严重，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三道工序，先生煮熟后速冻，再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级别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营养牢牢锁住。第二，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而且分成两个礼盒独立分装。马上过节了，一份预算能送两家人情，是不是特别划算？第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等整整一周，太费劲了，咱们这款冷水泡24小时就能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有手就行，早上泡上第二天就能吃，省心又省事儿。再来说说价格，线下同款5999元100根，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中秋国庆专场限时2.5折的秒杀，只降4000多块，现在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0根，到手一共120根，单根算下来才12.5块，每天花12.5块就能给身体打好底子，换季少生病。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逢年过节送人情，都特别有面子，收到不满意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完全放心。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秒杀1499元，把健康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圣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敖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的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心态放松，运气也会变好。
2: 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表示，幸运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从运气的角度来看，焦虑绝非好事，它会迫使我们将注意力锁在手头的事情上，生怕出一点差错，结果反而会错过生活当中的小惊喜。而心态放松的人则更容易捕捉到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也许是雨天别人递来的一把伞，也许是一次和陌生人的愉快攀谈，这些都是生活递来的好运信号，可以试着让自己变幸运，而不是坐等好运上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

0: 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1: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蛋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1: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0:00，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泡茶产生的泡沫要倒掉吗？
2: 泡茶时产生泡沫，主要是因为茶叶含有茶皂素。作为茶树的次级代谢产物，茶皂素具有极强的起泡能力，溶于水后能像肥皂水一样产生丰富的泡沫。茶叶中茶皂素含量与茶树的品种、生长环境、采摘季节以及鲜叶的老嫩程度有关。有动物实验发现，茶皂素可能具有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等作用，而且茶皂素是苦味的，如果泡茶时把茶沫刮掉，茶汤会更好喝。如果想要喝到滋味浓郁的茶，这层泡沫还是可以保留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的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1: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
1: 哇，
0: 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

0: 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1: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呢？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蛋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1: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可以试试整理房间呢？
2: 美国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收拾房间可以让人专注自我，忙于手头的事情，进而忽视时间的存在。这种心流状态具有很好的舒缓压力的效果。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在家中感受不到杂乱感的人，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也就是压力激素，会下降。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这种愉悦感还会在其他活动中持续存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错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你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环境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藏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6: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糯玉米居然是升糖大户。
2: 很多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性相当于升血糖很猛，而糯玉米就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的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时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才能做到营养均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青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中秋节前，咱们山东基本还会维持在这样的晴热格局。虽然说下周呢，这个冷空气是一股接一股的，但是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东北、西北和华北。影响咱们山东的冷空气呢，要等到25号中秋节左右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星期天的日签呢啊。对酒当歌就说了，今天正常上班怎么这么别扭呢？你就把它当作是星期一啊。还有我们的 CMZ 说，虽然上班，但是距离假期更近了一天，开心。我们的阿童木今天过生日，33岁生日了，生日快乐。还有我们的明德维新说，天天都能够听到栗子的声音，一路开心快乐，天天周周月月年年。还有我们的姨马富山海说，为啥这个周天不堵车呢？这不也是第一天工作日吗？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补班啊，像我们这样的，哎，还有我们的豆豆李优米就说了，新的一天开始了，送娃上学，继续咱们上班吧。王凯鼻炎作祟，现在是身心疲惫啊，送娃上学，心情愉悦，音乐陪伴，精神倍好啊！早安各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虽然是星期天，咱们呢就把它精神上当做一个星期一，其实呢适应适应就好了。因为栗子平时周日也经常会值个班啥的，所以还是挺适应的，就是现在脑子还有点懵懵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继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咱们精神一下，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总爱左侧卧睡会压坏心脏吗？
1: 从解剖学角度看，心脏虽然位于胸腔偏左，但是它并非是孤零零地贴在胸壁下方直接承受身体重量，而是受到多重保护。心脏周围有胸骨、肋骨构成坚固的铠甲，牢牢包围支撑心脏。当人向左侧躺时，心脏上方是右肺，体积大但是重量小，远不足以对心脏产生压迫。它的外层还有坚韧的心包膜，并且目前也没有研究证实左侧卧会损害心脏功能。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到达天南，还有我们的 Sunflower 以及蜜周兰阳都来打卡了。我们的像向日葵一样说打个卡，一个上班的周日。还有木雨熙、高威伦说今天没有定时，送娃起晚了。咱们那个手机的这个闹钟啊，反正是我不太建议大家经常设什么工作日提醒啊，因为我们这种像这种补班就容易把它漏掉啊。还有我们的恍惚早安，还有我们的未命名账号以及 OB 说去单位打个卡然后回家睡觉。这什么单位，咱们允许吗？啊 ，OB， 我说不该念你的名字啊，万一被同事听到了。还有我们的祝福早上好，还有独爱柠檬以及幻语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当然了，这几天呢都是这种晴好的天气，所以呢，怎么说呢，一直没有雨，它的这个湿度降低，就是干燥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前两天我关车门的时候发现，静电了啊。这个季节我最怕的就是静电啊，这个还有就是头发这个季节呢也是更加的干枯毛躁了，再加上静电呢真的是非常闹心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我们的回复关键词秒杀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的戴森吹风机，现在1499，但是呢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还有这个都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比经典款的 HD08 呢更能打，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三倍的强劲气流能够快速的吹走我们头发的水分，但是不让你的头发呢毛躁，因为有些吹风机它是通过那种高温呢烤干你的头发，所以为什么你洗完之后挺顺的，但是一吹之后就开始炸毛，还容易断发掉发，那就是因为它是不是用高温的事儿。那么要想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这个洗发水的，其实这个吹风机也更加的重要。咱们直接选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并且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搭载的负离子功能也能够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呢就是轻盈蓬松的，不用涂那个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的。官旗价格2940块钱，现在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就是1499，拍一发六。它的声音也是那种轻柔的呼呼声，不像很多的吹风机它那个电机声是轰轰隆隆的啊，所以用戴森呢是真的能够让你爱上洗头的。我们今年有广播限时补贴，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到手是6件套，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呢支持官方的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这个免费送的气垫梳呢库存不多了，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吹风机四个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就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除了我们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是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为心一路生花，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反正我从小就是被我们家里人调侃说属骆驼的，为什么呢？就是不爱喝水，反正只要是家长不说到脸上啊，就不喝。后来长大了发现说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不能喝水啊，这个不喝水是绝对不行的，开始有意识的去喝水。而且呢，这个喝水啊，不是只是维持我们身体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对脑子也很重要啊。这个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也是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缺水呢，会让人更加的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你之后补上水了，你情绪所受的那个负面影响啊，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的，还会经常的头疼啊头晕啊，觉得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那么我们缺水的时候呢，为了维持血液的循环，脑细胞就可能会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的萎缩啊。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比如说运动之后啊，或者是旅行啊，就是及时的补水，特别是这个夏天，别影响脑子啊。哎呀，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特别是这个国庆长假时间长，都研究着出去玩，咱们呢不管是老人孩子，咱们把水带上了。另外呢，平安好车主的国庆出行保障计划也是正式上线了，即日起到10月10号，参与这个保障计划的活动，运动相机、拉杆箱还有景点的门票券天天来抽取，还有国庆出行红包雨、户外露营全套装备来等你赢取，为你甄选了各种的出游保障，不管是短途出游、亲子出游、自驾出游，还是境内境外，咱们安心畅玩，地铁、高铁、飞机各种的交通工具都有相应的保障，一起投保低至5.6折（括弧不含车险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直通活动链接。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将于9月28日起在山东剧院连演4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黄雅丽的蝴蝶泉边，最近呢来咨询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团的朋友很多啊，有，我们有团，时间呢是10月4号到10月9号，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主打的就是一个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人少体验好，走路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咱们是都能够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不仓促也不拥挤。关于这个购物，大家放心，我们坦诚讲清楚，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啊！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不会强制消费。因为这条线呢，我们也是做了10年了，无数的听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丽子也带过一个这个咱们这个泸沽湖的团，是在一年寒假的时候，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泸沽湖，对于这个摩梭人了解最多的就是这个走婚，但是你真的去到泸沽湖，你才知道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走婚的习俗完全是以讹传讹啊，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咱们去到那里听当地人给大家讲解一下。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登顶玉龙雪山，打卡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女儿国，还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非常扎实，特色美食全部覆盖了，还有我们主持人全程随行保驾护航，高品质的纯玩小团专属的福利价4980元啊，4980元。想要安安心心的咱们玩一次正宗的云南游，选这个团的标准就是没错的。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大家记一下，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详情吧。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 Tank 懂了。其实在当年的偶像剧的全盛期， Tank 的很多歌曲都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一度呢也是跻身当红歌手之列。但是在2007年因为家族遗传性的心脏病的 Tank 是意外的晕倒在了舞台上，此后的近20年他也是因为生病而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好在 Tank 已经经过手术正式复出歌坛了，也是很替他高兴，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中秋马上到了，我们的八仙口的海参给大家带来咱们中秋的健康好礼，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活动时间，限时限量返场，并且也是精美的礼盒包装，秋收冬藏，现在给咱们的身体温补一下，也是为明年的健康打一个基础。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海参也是大量减产，前期其实是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我们也一直没有给大家上，而且呢最近还涨价了，我们所以说是顶住成本压力，依旧是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的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咱们要买100根的话是5999，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是120根啊，算下来一根才12.5块，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我们呢是给大家非常贴心的3个礼盒分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每一根呢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那么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并且还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就是这个营养上的升级，因为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什么科技狠活，也是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而且呢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的时间，但是我们的速发海参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提示非常的方便。这次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咱们花12.5块就可以吃上一根海参了。中秋送礼其实就是送健康，并且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1499秒杀整整是100根，咱们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朋友咱们直接拼手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1天1根海参赶紧吃起来，现在只要1499。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8: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7: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8: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7: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8: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